0: 谈起了恋爱，汪一红知道之后决然地和他分了手。毕业之后，汪一红留在老家工作，后来考取了公务员。陈红并没有和那个女生走到一起，毕业之后独自来到深圳打拼，直到和宋辉恋爱结婚。在宋辉怀孕之后，陈红单独回过一次老家，聚会上她和汪一红就此联系上了。汪一红告诉宋辉，自己于2015年结婚，丈夫叫张志明，两个人的婚姻并不幸福。前段时间，张志明因为母亲患有癌症，回老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现在他独自一个人。两人激情复燃，汪一红说，如果不是当初你背叛了我，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你带给我的伤痛影响了我一生，我忘不掉你，怎么能跟丈夫情投意合呢？这话使得陈红对汪一红的感情火速上升，而一心在家养胎的宋辉对此全然不知。
1: 直到2016年11月，宋辉发现陈红和一个名叫一红的女人多次网络聊天，他顿时感到危机四伏。他当时并不知道一红的身份，也不知道两个人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恋情。她跟丈夫爆发了好几次争吵，希望她能够认识到婚姻的责任，然后回归家庭。可是适得其反，她越是争吵，让陈红越觉得情人比老婆强百倍，事情也愈演愈烈。陈红不仅在公司和易红聊，在外面聊，在家里也是聊天。一天晚上，她趁着宋辉哄女儿睡觉，又和易红视频聊天，被宋辉当场抓住。宋辉浑身发抖，质问她怎么回事，陈红不敢正面回应，逃进书房，反关上门睡觉去了。宋辉是一夜未眠，他和陈红在一起已经快十年了，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再说女儿还小，而且肚子里的二宝即将诞生，他无论如何要保住这个家庭。后来宋辉从丈夫手机里查到了汪一红的电话，趁陈红不在家，他打电话质问他和陈红的关系。汪一红就解释说，两个人只是普通朋友，随便聊聊天。宋辉没能控制住自己，把汪一红好一顿骂。汪一红则表示不会破坏二人的婚姻，希望他们还是好好的过日子。
0: 陈红很快就知道了宋辉给汪一红打电话的事情，他指着鼻子骂宋辉偷看他的手机，痛斥宋辉是个泼妇，不仅伤害了他，也伤害了汪一红。宋辉倍感屈辱，因为怀有二胎，宋辉容貌不复当初了，又疏于打理自己，而且心情不好，有时候发脾气，更让陈红不耐烦。女儿目睹父母争吵，就渐渐变得寡言少语，反倒跟奶奶关系亲密。在夫妻俩又一次争吵之中，陈红掀翻了桌子，我告诉你吧，她是我的初恋，我们关系好得很，以后我就准备跟他在一起过了。陈红说完扬长而去，宋辉则摸着肚子里的胎儿痛哭失声。从此以后，陈红对宋辉不闻不问，在他大着肚子的时候仍然频繁地出差，宋辉心寒不已，私下里告诉了公婆一些事情，但是有所隐瞒，他想给丈夫留一点脸面和尊严。公公知道之后说，希望他们好好过。宋辉相信了公公的话，想努力地挽救婚姻，婆婆则教育她要对老公好，要维护老公的面子等等，宋辉都依婆婆的话照办了。
1: 2017年春节，宋辉原本要带女儿回娘家过年，而在两个人公开闹了矛盾之后，陈红却强烈要求自己的父母带女儿回她老家过年，说年后就带回深圳。考虑到自己即将生二胎，宋辉也同意了。将女儿送走的时候，宋辉为了挽救婚姻挺着大肚子，依旧对陈红是各种关怀体贴，可是陈红却并不领情，告诉他不需要低三下四的让他做好离婚的准备。宋辉真是欲哭无泪，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再忍让，换来的却是源源不断的冷暴力和离婚的决定。抱着执念的宋辉不知道，这时陈红和还没有孩子的汪一红早已决定各自离婚重组家庭了。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陈红有意在父母面前痛诉宋辉的种种缺陷，把原先早已平息的婆媳矛盾无限的夸大，把夫妻不和的原因全都归结到宋辉。

0: 辉身上，让父母对宋辉产生强烈不满，以便于将来他们能够轻易地接受汪一红。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女白领宋辉怀二胎期间发现丈夫出了轨，为了挽救婚姻，她挺着大肚子依旧对丈夫各种体贴各种关怀，但是她的丈夫却不为所动，要她做好离婚的准备。此后出人意料的事儿是接踵而至，忍辱负重的宋辉终于不堪忍受，这桩狰狞的婚姻究竟出路在何方呢？
1: 2017年的二月初，陈红毫不顾及宋辉即将生产，再次提出了离婚，并且拟好了离婚方案。陈红要女儿，因为女儿即将上幼儿园了，好抚养。财产方面要求房产和车辆全部归陈红，因为之前房产只登记了陈红的名字。宋辉不敢相信，他不明白陈红为什么这么冷酷无情。二月中旬，陈红借口回老家给姑父看病，从深圳突然飞去重庆。宋辉后来才知道，陈红是借机和汪一红约会，两个人还瞒着家人去了峨眉山旅游。陈红回老家期间，电话视频拒接，短信微信拒回复，并且骗他父母说在公司里加班。时至今日，宋辉还对这段婚姻抱着最后的一丝幻想，他希望二胎生的是一个儿子，他想着等有了儿子，丈夫就会回心转意的。
0: 三月初，他还给陈红过生日，陈红拒绝接受这番好意，但还是把他买的蛋糕吃了，之后态度极其冷漠，家庭支出全由宋辉承担。三月底，宋辉的姐姐来深圳找陈红谈心，希望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陈红这时一心只想离婚。宋辉的姐姐只好劝告他说，离不离婚都要照顾好即将生产的宋辉。2017年四月初，宋辉剖腹产生下二胎，对于麻药不敏感，整个手术相当于生剖，他痛的是死去活来，如同万箭穿心，身体疼痛，心更是冰凉，看着九死一生生下的可爱儿子，他不觉得又有了一丝希望。出了产房，宋辉痛哭着对陈红说，咱们有了儿子，你要为他想一想，不要让他承担生活的痛苦。然而冰冷的陈红连一句温暖的话都没有，哼，别指望拿孩子要挟我，是你要生的，不是我让你生的。他的话让宋辉再次感觉到万箭穿心的痛苦。
1: 宋辉产后第四天，陈红以打篮球加班为由不肯再来看望儿子和妻子。宋辉坐月子期间，汪一红竟到深圳来和陈红约会，这蛛丝马迹都被宋辉查找到通话记录时破译了。丈夫和小三如此张狂，宋辉经常流泪，每晚失眠不能入睡，长期靠药物助眠，并且多次想到要自杀，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在宋辉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时，陈红故意出门玩乐，多次夜不归宿，并且逼迫宋辉给孩子洗澡照顾孩子，导致宋辉积劳成疾，腰部及腹部损伤严重，身体留下了严重的疾患。2017年5月，由于深圳优质幼儿园很难抢到名额，宋辉想尽办法给女儿报了幼儿园，并且多次同陈红协商接女儿回深圳读书。然而陈红坚决不同意，目的是为了抢夺女儿的抚养权。陈红拒付家庭支出费用，并且多次从宋辉的钱包里拿钱，要宋辉给他转账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0: 六月下旬，陈红突然问宋辉，要不要带你去见张志明啊？张志明？张志明是谁啊？哼，汪一红的老公，他打电话给我，找我要老婆。然后他质问宋辉是否是他告诉了张志明自己和汪一红偷情的事。陈红同时声称，汪一红说宋辉一直在诋毁自己，说了很多不堪的坏话。宋辉当时并不知道张志明是谁，他为什么要找陈红要老婆，汪一红为什么要说自己的坏话。其实事情已经相当明显了，这对男女为了走在一起已经不择手段了。 陈红在质问宋辉之后把他抛弃在医院，而宋辉当时身体虚弱正在治疗，从此不闻不问。宋辉深受刺激，再度情绪濒临崩溃。随后几天，公公突然打来电话，要求宋辉寄回女儿的社保卡、疫苗本等资料。宋辉这才明白，他们是不让自己的女儿回深圳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背叛、欺骗。宋辉的心痛到无以复加，他当场拒绝了，而公公竟然骂他不尊重自己，此后再也不接宋辉的电话和任何的通信联络了。
1: 七月下旬，宋辉回到老家，坚决要把女儿接回深圳。此时，汪一红趁虚而入，坐飞机来到深圳和陈红会面。两个人将宋辉的婚内车辆及其他贵重财产一起带回来。八月初，宋辉接女儿回深圳读书，诚恳地找陈红及其父母谈了几天，但是他们始终不同意，表示宋辉不是一个好母亲，没有抚养资格，而且他们还明确地表示跟孙子没有感情，不要孙子。宋辉悲愤交加，回到深圳之后，他独自养育着儿子，陈红则留在了四川，汪一红帮他找了工作，在他母亲的灯会公司做美工。后来张志明给宋辉打来电话，他说母亲去世之后，汪一红一直在逼他离婚，他坚持了一年之后发现无力回天，于2017年12月被迫离婚。汪一红随后就和陈红租房同居，两个人一起上下班，一起买菜做饭。如果说此前留在婚姻里还是念旧情不忍放手，那时至今日，宋辉的心已经碎了又碎，他没有离婚的理由变成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0: 2018年3月下旬，宋辉得知丈夫和汪一红带着自己的女儿以一家人的名义到三亚旅游，入住亚龙湾一家酒店，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带着其他朋友打掩护。陈红和汪一红没有登记一间房，但是和朋友交换了房卡，实际住在一间房内。随后陈红和汪一红多次逼迫宋辉净身出户，并伪造了巨额的虚假债务，要求宋辉承担。哺乳期的宋辉因为悲伤过度突然断奶，小宝宝饿得哇哇直哭，他逼着自己强忍着眼泪吃饭、喝汤、按摩、催奶。最绝望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冰冷的世界。父母在知道宋辉的事之后愁得一夜白头，宋辉越是悲痛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已经破裂，自己的世界已经破碎，可孩子们的未来不能破碎，他也不能让父母替自己背着巨大的痛苦。虽然他整夜整夜的失眠，但是还是逼着自己强打精神，强作欢颜。
1: 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宋辉请人跟踪调查，得到了陈红婚内与汪一红非法同居的照片、视频和开房记录等。在满腔悲愤之下，宋辉多次向汪一红的单位实名举报，期间经历了种种艰辛。2019年3月，宋辉终于接到汪一红单位的电话通知，称在对汪一红进行立案调查之后，认定其违法乱纪，对汪一红进行停职处理。宋辉的确让人同情，可是他的很多做法却让他离不幸越来越近。以爱为名也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那就应该早点觉醒，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合法权益。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新空剧场十一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点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FM 101.9，每晚23点，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7年12月30号，一家旅游公司的女主管阮秀琴被丈夫在争吵时撞伤头部，不治身亡。据她的丈夫交代，因妻子彻夜不归，怀疑妻有外遇，两个人起了争执。然而经过警方调查，阮秀琴的彻夜不归其实另有玄机。那么这一夜她究竟去做什么了呢？请听大案纪实，彻夜不归之谜。
1: 2015年3月初，已经满一岁的儿子被公婆带回老家照顾之后，阮秀琴开始四处求职。时年28岁的阮秀琴，2010年7月从一所大学旅游专业毕业之后，应聘在一家酒店里上班。2012年年初，在一次同乡聚会时结识了比自己大3岁、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担任销售主管的同乡曾伟清。2012年10月，两个人结婚了。婚后不久，阮秀琴怀孕，从单位里辞职，专心在家里保胎，此后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眼见儿子已经满了周岁，阮秀琴才提出来把孩子交给公婆照看，她再出来去上班。然而和社会脱节了几年，阮秀琴工作找得很不顺利，不得不在一家红木家具商城里做销售，底薪1200元，全靠业务提成，收入时好时坏。几个月之后，阮秀琴只得再次辞职。在他颇感失意之际，昔日的同事刘玲向他伸出了援手。
0: 刘玲比阮秀琴大2岁，是阮秀琴在酒店工作时的同事，当时两个人住在一间宿舍，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几乎和阮秀琴同时，刘玲经人介绍与林月明结了婚。林月明本地人，比刘玲大5岁，父母是机关干部。结婚后，两个人开了一家旅游用品公司，经过几年打拼，公司资产已经超过了千万。2015年8月，得知阮秀琴再次辞职失业在家，刘玲有心帮他，提出请他到公司帮忙，但是阮秀琴非常的不自信，说去了怕给他添麻烦。刘玲笑了笑，哎，咱们是什么关系，不用说了，这样明天过来上班。可是当天晚上，当刘玲跟丈夫说起这件事时，却遭到了他的反对，说阮秀琴是他的好朋友，但也会是最不方便管理的下属，搞不好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在刘玲的恳求之下，林月明勉强答应了，但要求妻子在工作中妥善处理和阮秀琴的关系。而阮秀琴同样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曾伟清，曾伟清也不赞同妻子去刘玲的公司上班。不过见妻子一再坚持，他无奈地点头了。
1: 第二天，阮秀琴就到刘玲的公司里去上班，刘玲安排她担任质量检验部的主管，月工资6000元。刘玲为了不让丈夫说三道四，也事先给阮秀琴打了预防针，说我们是朋友，私底下怎么闹都没有关系，工作上必须公事公办，请你理解。阮秀琴表示认同。此后刘玲真的对阮秀琴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她经常在中层管理干部会上批评阮秀琴。开始阮秀琴认为刘玲是做给别人看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被刘玲当着众人的面来批评，她心里开始不舒服。2017年1月中旬，有一批旅游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退货了，公司损失了近10万元。在外地出差的林月明得知此事，要求刘玲严肃处理。在中层干部会上，刘玲直接宣布撤换生产部经理，又狠狠地批评了负责质检工作的阮秀琴，并且宣布如果再次出现这种事，那阮秀琴必须引咎辞职，这次就先扣发1个月的奖金。
0: 此前刘玲批评口气委婉，如今他当众受到处分，而且到了开除的边缘，阮秀琴脸涨得通红，甚至有了主动辞职的念头。但想到当初丈夫就不赞同自己去闺蜜手下做事，她不想在丈夫面前丢面子，于是不敢跟丈夫说，只好找妹妹阮秀芳倾诉。阮秀芳只能宽慰姐姐，换位思考说，哎呀，姐，给谁打工都得受委屈，你现在不能把她当闺蜜，因为她是你老板娘，她给的工资还不错，你就看在钱的份上忍一忍嘛。阮秀琴半是无奈半含心酸地对妹妹抱怨说，哎呀，真是人同命不同啊，想当年她经常找我借钱救急，现在却摆出一副老板娘的面子，哎，要不是看在钱上，真的不想伺候她了。
1: 虽然在工作上对阮秀琴严格要求，但私下里刘玲还是把阮秀琴当作闺蜜的，经常带她一起去参加朋友聚会，毕竟两人当年走得很近，有很多秘密是共同分享的。2017年3月初，刘玲再次叫阮秀琴参加聚会，这次聚会只有刘玲、李毅和阮秀琴三个人。李毅是刘玲的初恋男友，大学毕业之后李毅去了意大利留学，两个人分手。2年前李毅回国开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也已经结婚成家了。刘玲嫁给了条件优越的林月明，事业越做越大，对当年和李毅的分手并不后悔。但是李毅好像一直没有忘记刘玲，经常主动约她吃饭聊天。刘玲起初没有答应，但是最近因为刘玲和丈夫闹矛盾，她不由想起了和李毅的甜蜜往昔，忍不住答应了他的邀约，但是又觉得单独见面不好，这才约知道他这段过往的阮秀琴一起出席。聚会之中刘玲喝了不少酒，结束之后她已经脚步踉跄了，因为孩子一直都在公婆家，林月明出差在外，阮秀琴就陪着刘玲在酒店里开房休息。因为知道自己的丈夫小气，她特意打电话给丈夫解释，还让刘玲和丈夫通话加以证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7年12月30号，一家旅游公司的女主管阮秀琴被丈夫在争吵时撞伤头部，不治身亡。据她的丈夫交代，因妻子彻夜不归，怀疑妻有外遇，两个人起了争执。然而经过警方调查，阮秀琴的彻夜不归其实另有玄机。那么这一夜她究竟去做什么了呢？请听大案纪实，彻夜不归之谜。当天晚上，刘玲对阮秀琴聊起初恋，越聊越失态，一度痛哭起来。也就是在那个晚上，躺在床上的阮秀琴萌发了撮合刘玲和李毅旧情重燃的想法。根据她对妹妹阮秀芳说，之所以萌生这一想法，是她知道刘玲有一件难于启齿的秘密，那就是夫妻之间生活不和谐。刘玲曾经动了离婚的念头，可又舍不得两个人共同打拼下的偌大的家业，也担心伤害年幼的儿子，这才忍住了。阮秀琴到公司之后，刘玲经常以工作忙活、陪客户为名和朋友聚会，很晚回家，以躲避夫妻生活。而为了避嫌疑，她总叫上阮秀琴，每次聚会现场都主动给丈夫打电话汇报情况。其实说白了，阮秀琴的婚姻也不是很幸福，她长得漂亮，所以丈夫疑心重，而且脾气暴躁，经常威胁地打她。因为各自处于这样的婚姻状态里，阮秀琴能够理解刘玲的心情，而刘玲也在阮秀琴面前没有顾忌。那天晚上，刘玲再度和李毅相逢后的失态，让阮秀琴突然想到一个妙招，那就是撮合刘玲和李毅出轨。她对妹妹说，这样既能帮助刘玲找到感情寄托，又能掌握她的把柄，以体现自己的特殊价值，在这位闺蜜上司面前自然就会受宠，这样也能让刘玲在公司里对自己态度好一些。
1: 对于姐姐的想法，阮秀芳并不赞同，认为刘玲和李毅都有家庭，实在过不了可以离婚。阮秀琴竭力为自己辩护，她说， 其实刘玲本来就对丈夫不满意，她自己就有那种想法，我只是从中撮合一下，打打掩护，要不然这样下去我工作的太压抑了，我整个人都快疯掉了。阮秀芳见姐姐这样说，也没有进一步的劝阻她。此后阮秀琴多次在刘玲面前说李毅的好话，夸大李毅对刘玲的感情有多么深，怂恿刘玲放下顾忌和李毅旧情重燃。刘玲逐渐有些动心了，不久机会就来了。2017年的五一假期，刘玲让阮秀琴陪自己去上海出差，参加产品的展销会。阮秀琴又怂恿刘玲约李毅一起去，一是公务出差，又有她这个证人打掩护，丈夫不会怀疑；二是在外地约会更安全。刘玲嘴上说着你神经病啊，我怎么好意思约他呢，但是她还是拿起了手机拨通了李毅的电话，李毅竟然也真的答应了。到了上海，阮秀琴当然很识趣，入住酒店的时候，他自作主张把刘玲安排和李毅住到了一块儿。在阮秀琴的掩护之下，刘玲享受到了那份甜蜜，对阮秀琴很感激。此后在公司里，刘玲对阮秀琴的态度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他每次和李毅约会都会让阮秀琴来打掩护，为此阮秀琴在公司里也舒心多了。
0: 2017年12月29号，刘玲组织几个朋友小聚，那天他又带上了替自己打掩护的阮秀琴。聚会在晚上10点结束了，阮秀琴、刘玲和李毅送走了其他朋友，刘玲就在附近酒店开了一间房，让阮秀琴先休息，自己却跑到另一家酒店和李毅会面。而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叮嘱阮秀琴说一定要等自己回到酒店，两个人再一起回家，省得丈夫疑心。谁知刘玲一夜没回来，害得阮秀琴在酒店苦苦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见她还没回来，阮秀琴只好退房回家。根据阮秀芳在接受调查时说，姐姐知道姐夫疑心重，对于刘玲有外遇，她替打掩护的事儿，除了跟自己说过之外，一直都瞒着姐夫曾伟清。而那边老婆的故意隐瞒，却让一直不放心她的曾伟清顿时怀疑上了。根据案发后他供述，事发前一天晚上，阮秀琴对自己说要陪老板参加朋友聚会一起吃晚饭，可是直到晚间10点多，曾伟清依然不见妻子的踪影，电话也不接。想到最近半年来阮秀琴多次声称要陪刘玲应酬而深夜才回家，曾伟清的疑心更重了。他本来就觉得阮秀琴又不是公司高层，刘玲带着他出席应酬非常的奇怪，所以他更觉得妻子很可能是在欺骗自己，而欺骗自己的原因就是他在外面有了什么人。就这样，曾伟清在家中是浮想联翩，越想越生气，气得连杯子都砸碎了。
1: 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曾伟清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了开门声，知道是妻子回家了。他翻身而起，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愤怒地追问他怎么会夜不归宿，为什么电话不接。阮秀琴捂着火辣辣的脸试图解释，说昨天晚上10点多钟，闺蜜兼老板刘玲喝多了，叫她一起住在酒店里，她也不好拒绝。曾伟清让她跟自己一起找刘玲当面对质，可是阮秀琴一是觉得丢人，

0: 二是不想让丈夫知道刘玲和李毅的事，一直不愿意去，这让曾伟清更加的疑心了。两个人开始激烈的争吵，脾气暴躁的曾伟清怒火中烧，抓起阮秀琴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使劲的撞。看到妻子头上鲜血直流，身体慢慢瘫软，不再挣扎了，曾伟清这才害怕了。他用手摇动妻子的身体，却毫无反应，顿时意识到不妙。他一面叫救护车把妻子送到医院救治，一面赶紧给父亲、小姨子等亲戚打电话。
1: 早上八点多，接到姐夫电话的阮秀芳匆匆赶到医院时，阮秀琴已经被送进了急救室，不久便因颅脑重创宣告不治。看到姐姐满头满脸都是血，肿胀的几乎变了形，阮秀芳崩溃大声的哭泣。得知是姐夫怀疑姐姐出轨将她活活打死，她一边撕扯着曾伟清，一边大声斥责说，我姐姐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她为了这个家忍辱负重，连老板娘的婚外情也要打掩护，你却把她杀了。阮秀芳当即拨打了110，民警火速赶往现场进行勘验，并将曾伟清带回调查。在警方调查阮秀琴的死因时，曾伟清坚称是老婆出轨。据他交代，自己与阮秀琴相识之后对他是一见钟情，然而他很快就发现阮秀琴的身边有好几个追求者，他婚后也一直和那些追求者们保持着来往，这让曾伟清的心结越结越紧。老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保证别的男人不打主意呢？而对他的怀疑，阮秀芳等死者亲属是坚决否认，认为曾伟清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随后阮秀芳还把姐姐前一晚在宾馆与自己聊天的微信内容提供给警方，因为微信里阮秀琴提及她正在宾馆房间等待刘玲，警方于是特意找到刘玲和李毅了解情况。
0: 起初刘玲和李毅拒不承认，然而警方又调取了两家酒店的监控录像，发现刘玲确实是和阮秀琴一起来到一家宾馆的，在用自己的身份证开房之后，又来到了李毅所在的宾馆，进了房间之后彻夜未出。在事实面前，刘玲终于承认当初确实是自己安排阮秀琴在另一间酒店等自己。李毅承认了阮秀琴给他和刘玲的婚外情打掩护的事实。当曾伟清得知真相之后，尤其是看到警方提取监控等调查结果显示阮秀琴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和别的男人同宿之后，他痛悔万分。案件内情大白之后，林月明非常震怒，他和刘玲的夫妻关系也降到了冰点。2018年的7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曾伟清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经济损失73万余元。曾伟清不服，上诉至高院。2019年1月，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曾伟清将在监狱当中度过余生。
1: 在本案中，阮秀琴出谋划策怂恿上司出轨，以便掌握把柄而获取利益，却导致自己死于丈夫的出轨猜疑。这起血案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在职场中的男女要想取得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靠踏实努力的工作，而在生活中，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如果失去了信任这一基石，会毁了感情和家庭，更毁了自己。而刘玲呢，明知自己有家庭还放任下属替自己打掩护，却不知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不透风的墙，最终他也毁灭了自己的一切。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了。

0: 么看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
1: 谁
5: 呀？
1: 偷东西了。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世界学习，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国庆节快乐！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走向繁荣富强，
0: 又一年的国庆节来到了，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笑脸，虽然不见面，都在想念，回顾岁月，感恩遇见，愿我们笑在生活中，活在快乐中，一生都在健康中。
1: 走向
0: 今天的节目，依然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两部直播热线，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最真诚的问候和祝福，同时也欢迎您表演您最精彩的才艺。在这儿，陆平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阖家团圆，心想事成，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明天更辉煌。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先打进热线的8581-5599。你好。
2: 哎，陆先生上午好。
0: 哎，你好，是刘先生。
2: 对对对，
0: 来自安徽芜湖是吗？
2: 对对对，卢平老师祝你国庆节快乐啊。
0: 好，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2: 好，谢谢。
0: 嗯，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
2: 演奏一首《今天你的生日中国》啊。
0: 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2: 对对，为我们祖国繁荣昌盛感到高兴啊。
0: 哎，好的，那您开始。
2: 好嘞。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用竹笛啊为我们演奏的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献上了生日的祝福和问候，特别感谢您。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
0: 好的，好的。
1: 这首歌是诞生于1989年1月，当时北京市为了庆祝和平解放40周年，他们要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一场晚会。时任空军文艺创作室的韩静婷，她是晚会的策划、撰稿和创作者。这首歌是她第一次涉足晚会的主题歌曲的创作，因为1989年是新中国成立40周年，于是他就决定要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写这首主题歌。当时啊，韩静婷就经常去看鸽子，在看鸽子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创作的灵感。于是呢，他就决定啊，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写祖国，要以一种亲切自然的态度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当韩静婷拿着歌词手稿找到谷建芬的时候，离举办晚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谷建芬在一周之内就完成了曲子的创作。
0: 这个歌很有意义啊。
1: 哎，对，很有意义。这首歌呢，第一段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到第二段我们祝福你的生日，由我到我们，让这首歌的祝福性就更强，对比感也更加的丰富。而且歌中也反复的出现了白鸽，就串起了象征和平、思念、收获等多重祝愿。
0: 哎，对对对，歌就是和平的象征嘛。
1: 哎，对，让中华儿女对于祖国的真情表白和期望祖国和平安宁富强的这种真挚的祝福就更加深沉了。
0: 对，
1: 嗯，好，那特别感谢刘先生，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好，祝刘先生国庆节快乐啊。
1: 哎，好嘞，谢谢，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啊。
1: 嗯，好嘞，再见。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来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李平老师，国庆节快乐。
1: 哎，国庆节快乐啊，刘女士。
2: 祝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家人们，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 哎，
2: 也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1: 好的，
2: 为刘先生的笛子曲演奏一下。
1: 点赞哈。好嘞，那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我今天正想唱这首歌
1: 啊。哈哈哈哈，撞车了。
2: 因为这首歌太适合今天唱了。
1: 哎，对对对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咱们这节目今天不放假。
1: 那您也唱这首歌？
2: 对，
1: 好嘞。

为你带回远方儿女的思念，各自在茫茫海天飞过。

麦穗各自在芬芳雨中飞过，

的生活，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

雨中获得收获，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谢谢刘薇女士，感谢您的参与，再次祝愿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刚才听你介绍这首歌啊，真是增加了对这首歌的感情。
1: 哎，再唱感受不一样了是吧？这首歌特别具有口语化，它的旋律朗朗上口，有点叙事性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听歌就给我们一种生日烛光聚会的这种意境。
0: 可不是。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
0: 哎，好，再见，再见，
1: 我们再会，再次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哎，
1: 好嘞，国庆节快乐。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也为我们的祖国，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有一种热爱跨越岁月始终滚烫，有一种初心历经风雨从未改变。对于老一辈朋友们而言，祖国的发展不是屏幕上的画面，而是亲身见证、亲手建设的峥嵘岁月。你们曾经深耕岗位，默默耕耘，为山河建设倾尽心力，如今安享晚年，乐享生活，静静守护这盛世繁华，这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金秋国庆，万家团圆，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都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陆平衷心的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问候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1: 哎，你好，陆平，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国庆节快乐。
1: 祝你国庆节快乐。
0: 哎，好。今天是要唱歌是吧？
1: 我今天唱一首《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
0: 好嘞。
1: 首先，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好，
1: 现在开始唱啊。
0: 哎。
1: 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动人的歌声汇成海。

哪里都有歌声流淌，梁山月尽顶东乡，妙莲路声悠扬，

飞出各族人民的心窝，充满智慧，充满力量，充满希望喽！在祖国美丽的大地上，艳艳的花朵盛开怒放。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浓郁的花香。杜鹃花开遍山野，荷花缀满水乡，雪莲装点北国长。

0: 里喽？鲜花开在各族人民的心上，笑迎春色，笑迎未来，笑迎理想喽。哎呀，阿里路，阿里路，哎呀，阿里路，阿里路，鲜花开在各族人民的心上，笑迎春色，笑迎未来，笑迎理想喽。谢谢陆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唱歌有进步啦。刚开始参与的时候唱歌音都颤是吧，不太敢唱，哎，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唱出来了，非常棒。
0: 嗯，
1: 好，感
0: 谢
1: 您的参与。
0: 谢
1: 谢，哎，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好，谢谢。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合隆的听友刘志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民族歌曲，阎维文在1988年央视春晚上完成了这首歌的首唱，后续就有刘和刚等众多知名歌唱家的翻唱版本。在1987年的时候，词作家王持久在川西藏族羌族地区采风的时候，他有感而发，就写下了歌词。25岁的郭峰为其谱曲，这首歌表达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于祖国繁荣景象的赞美。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88。你好，
2: 主播陆平。
1: 哎，你好，节日快乐。
2: 我是严，
1: 严女士。好，
2: 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1: 好的，那您现在开始啊。
2: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祝所有的歌友们节日快乐。

白云朵朵山鹰飞过，马头琴弦上春风在诉说，啊，牧歌流淌，梦想辽阔，那是心中的雪。

好时光处处花开朵朵。给你唱歌有多点赞，唱得棒。月光浮梦，梦里春落，欢腾绽放的岁月在唱歌，啊，温暖灯火点亮山河，那是母亲的轮廓。

黄河万般春色，谁能化卷那里有你有我。我唱大汉歌天祖国，今天的梦想最成魔，万里山河万般春色，谁能化卷那里有你有我，谁能化卷

0: 谢谢陆平老师。
1: 好，谢谢，唱得特别棒。我想问一下，您是来自哪里的听友？
0: 我来自黑龙江鹤岗。
1: 黑龙江鹤岗，您之前打过热线吗？
0: 原来打过，这个热线吧不好打。
1: 嗯，是严红是吗？
0: 哎，对，是我。
1: 嗯，现在声音听出来了。好，
0: 谢谢，
1: 那欢迎您以后经常参与节目啊，歌唱得特别棒。
0: 好，祝陆平老师家庭幸福。
1: 好，谢谢，谢谢您。
0: 好，
1: 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鹤岗的严红女士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这是一首融合了草原风格的通俗歌曲，创作于国庆节来临之际，主要是向祖国表达生日的祝福。在歌曲当中有着山歌的风格，也融合了草原的音乐特色，通过白云、马头琴、牧歌、毡房等典型的草原意象来抒发草原儿女对于祖国的深情。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让您久等了。
2: 啊，不要紧。
1: 嗯，
2: 我们伟大的哥哥范云长人，
1: 哎，
2: 是我们陆平老师、导播老师所有的歌友，祝您节日快乐。
1: 嗯，
2: 我现在祖国怀抱你，我唱一首《祖国歌天花乡》。
1: 我们的祖国歌天花乡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就你嗓子不大好，我就清唱啊。
1: 清唱，好的好的。
2: 好好好，开始啊。
1: 嗯，
2: 在。

0: 牛，歌声追逐歌唱人民的心窝，小眼春光小眼我愿小眼理想哦，我们那伟大的哥哥明天会更好。刘明老师今天嗓子好就唱一段啊。
1: 好的好的，嗯，给您掌声鼓励。好，特别感谢徐女士啊，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刘明老师春假国庆节快乐，所有导播老师啊，
1: 哎，好好的好的，
0: 谢谢啊，
1: 哎，没事，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带来的一首《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这首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祖国各地的繁荣生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0: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0: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大家拨打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让陆平和您说话聊天，同时也欢迎您为祖国为我们的亲人献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99。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来自云南的听友。
1: 是的。
0: 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今天我唱《丰收之歌》。
0: 丰收之歌，好的。
1: 是的。
0: 那您现在开始。
1: 好。麦浪滚滚，山金光。麦前面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心已经

船射鸳鸯，心欢畅，人民公社无限好，地皮道路宽有广，幸福不忘毛主席，丰收不忘共产党，共产党麦浪滚滚上金光，面前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气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

尽管面前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心欢畅，人民公社无限好，地皮道路宽又宽，宽又。

0: 昂首阔挽共产党，共产党，幸福不挽共产党，共产党。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丰收之歌》。这个欢快的旋律唱出了丰收的喜悦哈，感觉特别好。谢谢您，那也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嘞，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带来的《丰收之歌》，歌声婉转悠扬，唱出了麦浪滚滚闪金光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之情。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哎，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2: 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听友们幸福安康。我今天唱一首《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开始。
0: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5000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见过，再苦的逆境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就是洋洋的气节，从来没变过。手牵手，什么也别说，哪怕沉默都是歌，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

0: 出，俗称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5000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在大地风雨我们都见过，在苦的岁月我们同熬过，就是民族的气节，就是洋洋的气节，从来没变过。手牵手，什么也别说，哪怕沉默都是歌，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手牵手，什么也别说，哪怕沉默都是歌，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高叔叔高亢明亮的歌声，特别好听，一首很经典的歌，谢谢。
0: 这个一把黄土是不是？
1: 对对，
0: 永远说黄土，
1: 塑成千万个你我。
0: 不说泥，不说那泥土，就用咱这黄皮肤。
1: 哎呀，歌词非常的经典。
0: 好，再见。
1: 好嘞，祝您节日快乐。
0: 好，祝你节日快乐啊。
1: 哎，好嘞，我们再会。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城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爱国歌曲。这首歌特别经典的歌词就是像高叔叔刚才说的，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5000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唱出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这里是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国庆特别节目，希望能为您的节日增添一份吉祥与快乐。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叔叔，国庆节快乐。
1: 快乐。
0: 嗯，好，谢谢。
1: 也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0: 好嘞，今天要表演什么？
1: 我今天用唢呐吹个串烧的歌曲。
0: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三首歌曲哈，特别精彩的演奏。好，那祝您和家人国庆节快乐。
0: 也祝你快乐。
1: 好嘞，谢谢您，那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哎，好，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听友林延清用唢呐为我们吹奏的三首歌曲，打靶归来、社会主义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
1: 哎，你好，林叔叔。
2: 你好，是国庆节快乐吧？祝你。
1: 嗯，祝您也国庆节快乐。
2: 祝咱们老年人是全体朋友都
1: 节日快乐。
2: 嗯，都身体健康。
1: 对，
2: 也祝福国家繁荣昌盛，地久天长。
1: 嗯，好。今天唱什么歌？
2: 都是祖国的声音嘛，唱歌唱祖国。
1: 歌唱祖国。
2: 嗯，
1: 好的。那您现在开始啊。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

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0: 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谁来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和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人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歌唱得非常棒，好，感谢您叔叔，再次祝您国庆节快乐。
0: 哎，祝你快乐。
1: 哎，好，那我们再见。哎，好，在这儿呢，陆平特别感谢今天听众朋友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一起欢度这个国庆佳节，一路征程，一路凯歌，我们见证时代，也记录时代，历史长河定格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雄伟画卷。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步入使命，勇于担当，用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力量领航新时代，开创新作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今天有九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欢迎明天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献上国庆的问候和祝福。那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明天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国力更强盛。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可称千古明君，其智勇过人，18岁起兵反隋，一路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逼降王世充，生擒窦建德，立下赫赫战功，为大唐江山奠定了领土基础。其识人善任，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之极。其心机深沉，多年忍辱潜伏，最终蓄势反弹，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其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面对魏征等人的铿锵谏言，不但虚心接受，而且全其美名。波澜壮阔的帝王生涯，有声有色，刀光血影的权谋斗争，动人心魄。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尉迟敬德和张亮身陷牢中，李世民一时也无可奈何，他只有派长孙无忌等人设法打通若干关节，争取让两人少受些苦。但牢头等人都是李元吉早已经安排好的心腹，此举也收效甚微。让李世民感到欣慰的是，两人在牢中虽然受刑，然坚强不屈，不论别人如何威逼利诱，他们缄口不开。转眼间就到了元日，长安城里和宫内自有一番庆贺。往年的这个时候，天策府前车水马龙，如今门可罗雀。喜爱热闹的李世民深切地感到了前后的巨大反差。正月初五上朝后，李建成在殿前的台阶上等着李世民过来，主动说道：二弟，今晚我备下家宴，你和四郎过来，我们兄弟三人聚聚如何？李世民听完此话迟疑了片刻，说道：节后忙乱，大哥日理万机，小弟怎敢打扰呢？李建成明白了他的心意，微笑道：二弟呀，这些年我们之间的误会不少，主要原因在于沟通不够，若能及时说开，也许就没事了。我为长兄，应该给兄弟们找一个沟通的机会，今晚家宴正是为此。大哥胸襟宽阔，是我们为帝者的福气，可是四郎呢？他现在抓住我的人投入到牢中，妄想屈打成招，哎，我为这件事情这个年都没有过好啊。李世民上来就咄咄逼人，让李建成很不舒服。他还是柔和地说道：不妨，到时候有什么话都可以摊开来说。李世民见李神通从后面走过来，忽然计上心来，点头道：小弟先谢谢大哥的美意，晚间定尊主前去赴宴。不过晚上我想让神通叔同往，有一个长辈在身旁，四郎也许不会太放肆。李建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道：随你，二郎，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呀。大哥言重了，小弟只想叔父和我们是至亲，万一遇到绕不过弯的地方，叔父还能把把舵。那好，今晚有时我和四郎在东宫专候你们。两人拱了一下手作别。到了晚间，李世民果然约上李神通一起到东宫赴宴。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想，大哥摆此酒宴是真心弹劾还是当场摊牌？依照大哥的性情，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身旁的李神通却不知道此行的真实含义，他头脑简单，平时好平武力， 思虑的功夫就差了一些。这些年，他知道太子和秦王相争甚急，自己为他们的叔父，也不好明着帮哪一派。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干脆糊里糊涂两不相帮。然他毕竟和李世民相处的时间要多一些，那里的感情还是偏向李世民。今日李世民约他去东宫赴宴，他想着三兄弟终于又能坐在一起当是美事，就一团高兴满口答应。两人不带从人，双骑很快就到了东宫门首，就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几人携手入宫，殿内早就备好了丰盛的晚宴。三人推李神通坐在上席，然后分头坐下。李建成端盏劝酒，晚宴的气氛渐渐活泛起来。座中之人以李神通饮酒最多，过了一会儿酒劲儿上来，满脸变得通红。
1: 好啊，
0: 李神通又饮下去一盏酒，不知道是赞扬酒好还是说别的事情，慢慢就有点语无伦次。
2: 太子，皇兄每每说起你们三人，神色间颇为自豪。我们李家不仅能够取得天下，还要传之万代呢。你们三兄弟今天就挺好，今后遇事有商量，遇难共同当，这才叫真兄弟呢。
0: 李建成拱手道：啊，叔父之言甚是，小侄今晚请你们来，正是要说明白了此事。李神通摆手道：这样就挺好，只要你们兄弟今后能经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则万事大吉。
3: 不然，这一段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个明白。神通说，你正好在这里做个见证。
0: 李元吉冷冷地说道：
2: 什么见证？
3: 大哥兼职将二哥请来说个明白，其实非我本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既然来了，不妨直截了当。二哥，大哥的太子之位是由父皇钦定的，我劝你啊，今后不如收起锋芒，老老实实做你的藩王，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0: 李元吉这样咄咄逼人，弄得李神通张口结舌。
2: 怎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0: 吵什么？都是四郎在那里自说自话，我什么时候加入了？李世民也冷冷地说道：
3: 哼，你倒是成了高人了啊！现在神通叔在旁，我问你，你若胸怀坦荡，为何要昧下洛阳的金珠宝贝？为何要买通马三宝，诬陷杨文干谋反？
0: 李世民悄然不乐，目视李建成道：大哥，你今日想是兴师问罪吗？李建成叹了一口气说道：
4: 哎，二郎，我们兄弟到了今日的处境确实非我所愿，我不想兴师问罪，不过你扪心自问，我们所以走到今天，你难道就能脱掉干系吗？有句话说得好，叫做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今后各安其位，兄弟的情分也要逐渐加深起来，这才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初衷。
0: 李神通见场面气氛有些尴尬，就鼓掌道：
2: 哎，大郎的这句话说得好啊，难时依然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啊，兄弟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和了就好啊，和了就好。
0: 李世民观察李建成的神色，见他不似作伪，遂言道：大哥有如此心意，小弟唯存感激。今天既然想摊开来说，小弟就冒昧直言，自从那日得父皇训诫之后，我尽量内敛，日常谨慎办事。可是你们呢，先是派人携带金银来收买我府中之人， 现在又无凭无据将尉迟敬德张亮下在牢中，将诸般酷刑加之身上。四弟，你刚才所说皆是猜测妄谈，无凭无据，我这里却有凭据在手，这又如何说？李建成脸现尴尬，而李元吉却若无其事。要说他们办的这几件事情皆由李元吉主持，经过李建成点头赞同，期间独魏征全力反对。魏征以为李世民性情刚烈且谋虑深沉，若这样妄动其身边之人，定然撩拨起李世民的性子，弄不好会出大乱子。魏征说道，要想一劳永逸，须除秦王本身，只要他一倒，则树倒猢狲散，其身边之人自然离去。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以为然，觉得李世民如今势单力孤，又在父皇那里失宠，只要将其俘虏弄散，则李世民不足为患，遂不听魏征之言。此后魏征又多次说起两人是充耳不闻，让魏征伤心不已，私下里叹道，时至今日，尚不知秦王是何许人也，真是枉做了这么多年的兄弟啊。李元吉见李建成脸现愧疚颜色，遂强辩道，二哥的话兄弟可有些听不懂了，尉迟敬德和张亮被捉那是大理寺的事儿，和大哥我们又有什么干系？至于说有大哥的书信，二哥，当初既然有人能伪造大哥的手迹挑起杨文干兵变，这封信又焉能是真？李世民不理李元吉，目视李建成道，大哥，这话到底如何说？李建成长叹了一声，心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以往所发生的许多事，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他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问话，而是回头唤宫女道，去取了些柑橘汁儿，为我们醒醒酒。片刻间，宫女为他们每人奉上一盏橙黄的柑橘汁儿。李建成端起玉盏，目视李世民道，二弟，如今神通书在册，可以做个见证，我今日请你来，无非是为了兄弟情分，神通书你定然赞成这个理儿。李神通点点头说道，不错不错，就是这个理儿。李建成接着道，我们喝了不少酒，饮了这盏柑橘汁儿，当能清醒一些，来请饮此盏。说罢他先仰头一饮而尽。李世民目视盏中的汁儿，只见盏是青色，汁儿是黄色，青黄相衬，在烛光下透出温润。他先品咂了一口，觉得和金儿调的汁儿差不多，口感酸甜，滋味不错，遂一饮而尽。李神通品了一口就丢开，说道，哎，这汁儿有什么好喝的，酸不拉几的，哪有美酒好喝，就自顾自地斟了一盏酒仰头喝下。李建成又对李世民说道，二弟啊，我的这番心意不管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总算是尽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刚才你和四郎说的事情毕竟过去了，我们自今日开始兄弟亲近如初，这样可好？我相信大哥之言，然则尉迟敬德和张亮两人呢，他们现在还在牢中，若我们不究既往，我回府后是否能见到他们？二哥，你不可逼人太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是大理寺的事情，怎么能硬往大哥我们身上攀呢？大哥，你说这件事如何处置？李建成此刻也不敢说句干脆话，怯懦道，等明日我叫来大理卿问一问，若真是虚妄之事，当然应将他们放掉。说着 向李元吉扫了一眼。李世民瞧清了他的动作，心里不由得叹他有些可怜，遇到这等大事儿，不能断然处之，却在这里犹犹豫豫，左右摇摆，莫非也学了父皇的性子？李世民知道今天的这场酒宴枉费了大哥的一片心意，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遂起身道：如此，小弟就不劳烦大哥了，就让大理寺为他们定罪，然后处置吧。神通叔，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李神通站起身来说道：啊，该走了该走了，大郎啊，谢谢你的这顿酒饭。他很识趣，见场中气氛越来越紧张，若他们冲突起来，自己万万弹压不住，还不如早点脱身为好。兄弟三人再也无话好说，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他们一路默默出了殿门，李神童和李世民先行，李建成和李元吉还要回去说上几句。李神通和李世民出了安里门，经北风一吹，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颤。李神通轻声道：好冷啊，按说我喝了这么多酒应该暖和才是，怎么不见效果？神通叔，须知酒入口时为暖，酒之即成寒的道理，我的身上此时也满是寒意。两人并辔徐行，只听马蹄踏在青石路面上的踢踏声音。过了一会儿，李神通忧心地说道：二郎啊，我没有想到你们兄弟之间的成见会如此深呢、啊、皇兄那里怎么也不管不问呢、啊、若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神通叔大可放心，我今后只要消沉居家，不与他们争一日之长短，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大郎嘛还行，只是那四郎性如烈火，需有人去劝诫一番才行啊。嗯。他们又行了一阵，李世民忽然哼了几声，然后放慢马行速度，头耷了下来，低声道：哎，这肚子怎么疼得如此厉害？其声线苦楚，很快头上冒出黄豆般的汗珠子。李神通关切地上前观看，还没到马前，只听扑通一声，李世民那高大的身躯倒撞于马下。李神通大急，连声唤道：二郎，怎么了怎么了？李世民声音微弱说道：神通叔，这情势有些不对呀、啊，我莫非中了什么毒？说罢，他哇的一口吐出些什么东西来。李神通只觉一股腥气扑面而来，凑前借着月光一看，只见地面上有一片血迹，遂颤声道：不好，这是血呀！李世民微合着双眼，断断续续道：那盏菊汁许是有问题呢。是通叔，你帮我回府，赶快找人来瞧。李神通不敢怠慢，遂躬身将李世民放在自己背上，加快步伐向弘义宫赶去。说来也凑巧，近些日子长孙嘉敏觉得身子不适，长孙无忌为他请来一名医生，正好在府中未走。李世民入府后，众人手脚忙乱将李世民放在榻上，只见他脸色灰白，一线昏迷之中。医生上前翻起李世民的眼睑观察，只见他的嘴唇发乌，皱眉说道：看此光景，似为中毒之象，不可再耽误下去了，马上要为他洗肠。说罢，他从箱中取出白色粉末，令人用水调之，然后让人将李世民抬起身来，撬开其嘴灌入腹中。片刻之间， 只听李世民腹珠咕噜咕噜直响，然后开始上吐下泻，房内弥散出恶臭的味道。医生说道，刚才秦王所服为泻散灵，这里还有一贴药，请监制令其服下，此药可调理脾胃，若秦王能够慢慢醒来则无大碍，此后慢慢将养即可。长孙嘉敏等人六神无主，自然对医生的话唯命是从。李世民服下药剂之后，脸色慢慢从灰白变得有了一些红润。医生此时舒了一口气，说道，看样子是不碍事了，我这药内还有镇定安神的成分，秦王今晚不会醒来了。王妃，只要这里留下侍候之人，大家都可以安歇去了。长孙嘉敏泪眼婆娑，抽泣道，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出去一趟就变成这样？大家都出去吧，今晚我和晶儿在这里照料，好歹要看着他醒来。长孙无忌道，妹妹，你的身体这么弱，别为此再劳累伤身呢。长孙嘉敏不听，众人只好作罢。众人出了外房，高士廉问李神通道，淮安王，二郎到东宫内吃酒，到底吃了什么？李神通不解地说道，是啊，我也弄不明白，他们一同喝酒，一同夹菜，众人都没有事儿，二郎就何至于如此呢？对了，二郎刚刚肚痛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像是内盏橘汁有问题，可是我也喝了呀。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道，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二郎要去赴宴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要去，可他不听，这不真弄出事来了。淮安王，你们喝汁的时候肯定不是共盏饮用，他们若想弄鬼，机会就太多了。要是这样，太子就是早有所图了。不过太子也不能如此大胆呢，他若敢公然下药，我一直在身边，就不怕圣上责罚吗？他们怎么不敢？如今他们公然将尉迟敬德和张亮下在狱中日夜拷打，这暗中下毒的事儿，难道就不敢做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

0: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唐太宗李世民，中国历史上可称千古明君，其智勇过人，18岁起兵反隋，一路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逼降王世充，生擒窦建德，立下赫赫战功，为大唐江山奠定了领土基础。其识人善任，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18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之极。其心机深沉，多年忍辱潜伏，最终蓄势反弹，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其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面对魏征等人的铿锵谏言，不但虚心接受，而且全其美名。波澜壮阔的帝王生涯，有声有色，刀光血影的权谋斗争，动人心魄。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高士廉止住长孙无忌的话头，语重心长地对李神通道：二郎这些年功高名著，太子和齐王如坐针毡，想淮安王定有耳闻。其实二郎一心为国，一心为圣上办事，怎么又碍着太子了？想是他们胸襟不宽，就做如此下作的事儿。其实二郎这些日子以来身连锋芒，不与太子争一日之短长，实际就是对太子视之以谦恭。哎，今日的事儿你一直在身侧，眼见太子下毒为实，二郎今后的安危

0: 难说了。
1: 李神通思索了片刻，慨然道：不妨，我当保二郎无虞。我与二郎相知甚深，他是我李家的优秀儿郎，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夭折了。要只是他们兄弟相斗，唯有圣上。等明日上朝之后，我定要找皇兄说上一番，定谋保全二郎之道。高士廉拱手道：淮安王如此高义，我这里带二郎向你表示感恩了。那有什么，他们都是我的子侄，我岂有看不明白的。时间不早了，我们各自回府，你们明日等我的消息。李神通果然不负其言。第二日散朝过后，李渊轻车简从，由李神通陪同来天策府探望李世民。李世民直到早晨方醒，只听外面传过太监那哑哑的嗓音：皇上驾到。遂沉声说道：来，扶我下榻接驾。李渊见李世民挣扎着来拜，急忙道：吾儿免礼，你依旧躺在榻上吧，人都这样了，还摆这些虚礼干嘛？李渊言语中透出对李世民的关心。李世民眼睛一热，哽咽道：孩儿该死，累父皇操心。罢了，你先躺到榻上去，我们再说话。你的事情神通已经对我讲明白了。几个女子遵旨，将李世民又架回到榻上去，然后轻轻地低头退出房内。那边太监为李渊奉上锦凳，父子两人一人在榻上，一人坐在凳子上，相对默默。李渊挥挥手，令太监们也退出门外，这样房中仅剩下他们三人。李世民侧过脸来，眼中流泪，说道：父皇既然知道了昨晚的事儿，孩儿也不想多说什么，孩儿想向父皇请求，看在我曾经有伯公的份上，放我出京。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边鄙蛮荒，我带着嘉敏他们归隐那里，再不敢入京城一步。李渊长叹一声，然后道：唉，你们兄弟三人真的就水火不相容吗？我听了神通的诉说，刚才已将大郎和四郎训斥了一番，我知道你不善于饮酒，依嘱他们今后不可再招你夜饮。二郎啊，我为你们的父皇岂是糊涂之人，怎么能将你流放于彼荒啊？我若这样做，天下人会怎么看？就是你那地下的母亲，她也会责怪我呀。你今后再不许起此念头。李渊的这番话的确是真情流露，李世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父亲如此温情了。李神通插话道：可是皇兄啊，大郎和四郎如今已连起手来，二郎势单力薄，怎能自保呢？这句话将李渊问住了，他一愣神答不上来，过了好一阵子方说出一番话来。说起来，二郎手见大谋削平海内，应该立为太子，可二郎当初故辞，因立大郎为太子，现在大郎为死日久，我也不忍心换他。神通啊，你知道大郎平时勤勉办事，很有能力，实在找不出废他的理由，你说该怎么办呢？李神通道：这是皇兄的家事，臣弟不敢妄言，还是那句话，要保全二郎周全。是啊，怎么保呢？臣弟素来愚鲁，想不出好法子，皇兄英武睿智，定有可行之道。李世民知道废立太子意图已走入了死胡同，无法可想，故说道：父皇，孩儿的七舅原在交趾，那里离京甚远，不如请父

0: 皇降旨，我可去那里安家，以终其一生。李渊忽然动了感情。二郎，交趾那里地偏人稀，离京师何止千里，我现在一日比一日老，你若去了那里，我此生还能见到你几回？孩儿不孝，不过这样在京常常生事，惹得父皇不得安静，也为不孝。我这样躲远一些，一者可以避己祸，二者也可以使父皇耳目清净。
1: 不可，让我好好想想。哎，神通啊，知道什么事儿难处置吗？就是家事。他们兄弟同处京邑，互不相容，将来必有纷争。我看二郎说的离京的法儿似也可行，但不能走得太远，你以为呢？
0: 李神通想也不想，当即答道：
1: 好啊，二郎若出京，则大郎他们不相见，就没有了生事的机会。那就这样吧，二郎，我想起了汉梁孝王的故事，金尊行止，你现在不是还认为陕东道大行台吗？你可带领家人和府属前往洛阳居住，我许你见天子旌旗，这样自潼关以东皆由你主之，我死之后，这天下由大郎和你分别统领，如何？
0: 李世民没想到李渊会出此语，心中大喜，心想若将自己放归洛阳，则今后要征要伐，那是自己的本领。心里这样想，脸上的泪水又涌了出来，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一边涕泣道：父皇怎能这样想，一国难容二主，孩儿怎么敢见天子旌旗呀？要是这样，还不如将孩儿就此赐死。
1: 胡说，你以为我不是真心吗？哎，我们李家的天下终归还要你们兄弟掌之，以使之千秋万代。我这样做看似权宜之计，其实大有深意呀。将来你和大郎均于东西两都，只要都能勤政爱民，又互有比较，天下不是更加繁华吗？我心已定，你勿复再言。
0: 李神通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此事若能这样解决，也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因喜道：
1: 还是皇兄的主意好啊，这样一来既不伤兄弟之情，又使他们各安其事。
0: 其实李渊的这条法儿并不是高招，若李建成和李世民平分天下，则日后他们凭借各自的力量定会攻伐不已，两人中定有一人胜出，然这番劳民伤财，兵戈相见，恐怕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这时李世民又提起尉迟敬德的事儿，说道：
2: 父皇，尉迟敬德和张亮以往随儿臣多立战功，可现在有人以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将他们关在牢中，日日拷打，妄图攀上儿臣的干系，请父皇下旨，他们若真有罪就按律惩治，若无罪也不能再让他们在牢中受苦。
1: 还有这般事儿吗？景德这样一员虎将，对我朝忠心耿耿，又有什么事儿了？神通，一会儿你去问问此事，传我的话，若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就要当即放人。
0: 李神通点头答应。到了午后，尉迟敬德和张亮果然被从牢中放出。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了李世民要去洛阳的消息，大为惊惧。李建成忧心地说道：
1: 二郎若至洛阳，那里有土地甲兵，他极易形成气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难以制服了。
0: 李元吉咬牙切齿道：
3: 二郎就会搞些鬼名堂，我们什么时间喂他毒药了？全是他自说自话，以此来蒙蔽父皇。父皇也是的，就这样轻易信他了， 还分了半

0: 天下给他，怎么会这样荒唐呢？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二郎的阴谋得逞，必须将他留在长安。他在京内势单力孤，则一匹夫耳，取之亦已。李建成燃其言，两人就在那里商量了半天。他们先是让庶人到李渊面前游说，言道秦王左右文王洛阳无不欢喜，观其志趣恐不复来之类。果然又引起了李渊的忧虑。此后裴寂、冯德仪与张隐二妃又向李渊陈说其中厉害，弄得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再也不提让李世民往赴洛阳的话了。张亮出狱后其实再没有什么罪状，依旧回洛阳官府原职。而尉迟敬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遍体鳞伤不说，大理寺还放出话来，因其杀人一案还要继续审讯，让他在家不可出城，时时等候传讯。李世民带领众府属前去看望尉迟敬德，见他全身伤痕，除了面部和手足之外，全身似乎没有一处好肉，众人不禁垂泪。李世民道：敬德真是铁打之人，为了我受了如此苦楚，依旧骂不绝口，这让我说什么好呢？尉迟敬德痛得呲牙咧嘴，说道：为报秦王厚恩，敬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要说这一次的事儿，还是我太大意了，若将两名刺客交给大理寺，也会弄得他们灰头土脸，谁知他们的心这么狠呢，反而不惜丢掉手下两条性命来陷害我。程咬金道：黑子也许不知道吧，前些日子秦王去东宫赴宴，差点就被毒翻，这般人行事手段越来越毒辣了。尉迟敬德咬牙切齿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别撞在我尉迟恭的手里。尉迟敬德起了个头，群属愤恨痛骂，房内的声音很是嘈杂。这时李世民握着尉迟敬德的手道：敬德，你好好在家将养，缺什么东西派人告诉我一声。然后转头对众人道：大家都散去吧，别在这里扰了敬德。众人静了下来，缓缓地退出房外。李世民又嘱咐大家道：现在是多事之秋，没来由的话不能再说，请大家切记此点。程咬金嘟囔了一句：
1: 不让说没来由的话，人家现在已经欺负到脸上了，难道打了左脸再伸右脸不成？
0: 众人脸上皆现赞成之色。秦叔宝也说道：秦王，他们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敬德就是现成的例子，利诱不成又来刺杀，刺杀不成又加陷害，今天是敬德，明天不知又轮到谁呢，我们也有双手，岂能束手待毙？众人齐刷刷地说道：请秦王明示。李世民长叹一声，挥挥手道：
2: 哎，你们不要这样逼我，都散去吧。
0: 说罢他转身先走了出去。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紧跟着李世民入了天策府。李世民颓然地走入人文亭坐下，眼神呆板，坐了好长时间不发一言。另外三人也不敢发言，或仰头看着房顶，或斜视其余，厅里一时很寂静。房玄龄最先打破平静，小心翼翼道：
3: 秦王，此次圣上先许你去洛阳，后来又悔之，此举更能长东宫的气焰，以属下观之，此时已到了紧要关头。
0: 李世民脸色阴沉，

但说道，父皇这样反复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哎，为君如此，臣何以堪呢？他的语声到最后愈加低沉，其中蕴含了无穷无尽的酸楚之意。长孙无忌道，刚才众人群情激愤，也是多日预计而来。二郎，若府中之人自身难保，恐怕不是常法。为今之计，需采取断然措施，主动出击才是。李世民说道，这件事儿我想了许多，谈何容易啊。我现在长安，势微力薄，又有何能力来办此大事呢？杜如晦道，秦王不可妄自菲薄，勾践卧薪尝胆数载，一击而中，成为一时霸主。此次太子和齐王不愿放你去洛阳，他们以为只要你身在长安，就无腾挪的机会，这正是天赐良机。当其无备之时，我们暗暗准备，然后猛然发动，则可成就伟业。成就伟业，又怎样成就伟业呢？玄灵，你先说说看。房玄龄道，我和如晦无忌议了多次，以为如今之计须是雷霆手段。什么雷霆手段？不要语焉不详，八个字，逼皇易楚，斩草除根。李世民脸上变色，斥道，胡说，如此逼父皇杀兄弟之行，岂是世民所为？即使将我贬于蛮荒之地流放，也强于此法百倍。杜如晦冷冷一笑，说道，秦王，若太子掌权，你能独善其身吗？不为你尸骨无存，就是天策府之人也绝无好下场。以上皆是小事，男子大丈夫须以社稷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玄灵兄所言是我们多次商量过的，殿下若能登上楚位，即为大事，不可笑妇人之仁。长孙无忌道，二郎，防杜二位先生所忧甚是，当此危机时刻，若不强占先机，则今后就要步步被动啊。李世民断然道，你们今日所说之话到此为止，今后想也不要想，让我逼父杀兄，打死我也不会做出来的。房玄龄、杜如晦平时和李世民在一起的时候，房玄龄最为谨慎，从来不敢违拗李世民半分。比较起来，杜如晦若以为自己意见正确，还敢犯言争言几句。现在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吓得房玄龄不敢再说，杜如晦却马上接过话头，说道，秦王仁慈，不愿意行此果断之举，终有一日太子之刀会架在殿下的脖颈之上，到那个时候，殿下还能慨然受之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唐太宗》，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传奇一生。作者：赵阳，演播：凌云。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腹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

0: 装心事。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说起啊，古代文人的家常菜，不得呢就不来说一说大诗人陆游家的菜园子。
1: 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
0: 陆游是南宋的诗人，那等到晚年辞官回家的时候呢，他在家乡山阴啊就过上了种菜的日子。他的菜园子里啊，这个房前屋后啊，种的这些蔬菜品种还挺多的啊。咱们来听听啊，什么萝卜、青菜、茄子、韭菜，样样都种。并且呢，他种菜可不是随便玩玩，什么翻地、除草、浇水啊，样样呢都是自己亲手干。那种地种的忙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和普通的老农没有两样。那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大诗人嘛，那成天不就是写作文吗？但是陆游呢，他是从菜园里啊，晚年的时候找寻到了特别多的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还想来多说几句，就是来说说陆游家的韭菜。啊，陆游在诗里呢写过一句特别美的句子，他说：“青松绿韭古家蔬，纯丝菇白名三吴。”那这两句呢是出自他的《菜羹》。
1: 落地另外把脚热走鱼
0: 意思特别简单，说青菜、韭菜是自古以来的美味好菜，纯菜丝菇白，菇白也就是茭白，是江南三吴之地啊特别出名的特产。很多人以为白菜是自古就火的家常菜，其实呢，韭菜登上中国人餐桌的时间呢，比白菜还要早很多。

韭菜其实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原生的蔬菜，特别好养活，长得又快啊，割一茬长一茬，可以反复的采收，所以呢从古到今啊，大家都特别喜欢它。说起这个韭菜的栽培历史呢，也特别的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它就是老百姓参

桌上的当家蔬菜。五级周礼当中记载七种传统腌菜，这个七蔬当中就包括韭蔬，就是腌韭菜，可以说就是早在几千年前啊，就已经有腌韭菜这道菜了。陆游呢，一生爱种菜，也爱吃素菜，在他家的这个餐桌上啊，青菜占的这个比重特别大，所以说在自家的菜园里呢，常年都种着这个松菜，也就是白菜，同时啊爱种韭菜，他还写过很多菜园里的小诗，

回家吃饭。刚才啊，孟彤和大家聊到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退休的时候回家爱种菜，那你看这个菜园丰收了，新鲜的蔬菜端上桌子的时候清淡可口，他呢就写下了不少的田园的小诗，记录自己的耕耘的日常。这当中啊，就有他记录自己种白菜和种韭菜的一些心得啊。有一句是这样写的，说松韭长相续，窝鳗亦有余，这是出自一首诗叫除菜。还有一句呢，说春泥浅绿韭，秋雨齐青松啊，这是出自一首诗叫农仆歌。最有名的呢是有一句，你种无精已是迟，晚松早韭恰当时。在这首诗当中呢，说到了一个古人的饮食智慧，就是晚松早韭。晚松就是秋末经过霜打的白菜，既清甜又软糯。那早韭呢，是初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头茬韭菜，非常的鲜嫩啊，有一种清香味儿。那用它来炒鸡蛋，那味道真是绝了。秋冬吃白菜，开春吃韭菜，一年四季啊，这菜园都有时鲜的美味。确实呢，咱们大家都熟知，就是从古代延续到现在，立春都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习俗，就是吃春盘。春盘最早叫五辛盘，古人呢会摆上各种带着辛香生发朝气的蔬菜，分别是什么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穗啊，用来迎接春天，提振人们的元气。在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什么严格的讲究，有什么时令青菜就摆什么青菜，这慢慢的啊，五辛盘就简化成了大家熟悉的春盘。但是不管这个食材怎么换，鲜嫩的春天里的韭菜永远是春盘当中的主角。诗人陆游还写过韭松定豆春盘好啊，定豆两个字怎么写呢？其实平时真的很不常见啊。定豆就是一个饮食的食的食字旁，右边是一个甲乙丙丁的丁，豆子是也是左侧是一食字旁啊，右边是一个豆子的豆啊。定豆的意思就是整齐摆盘，层层码放的意思。就立春的时节，一盘绿油油的韭菜配着青菜，既清爽又有满眼的春意，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哎，心里生出欢喜来。于是呢，大诗人陆游啊，就给韭菜一个评价，评价就一个字儿，美。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刚刚呢，孟童和大家分享了大诗人陆游不仅自己爱种韭菜，也爱吃韭菜。他给韭菜的评价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美。啊，他写诗夸赞说：“荆襄等炊玉，韭美胜袍高。”啊，什么意思呢？米饭香润如玉，韭菜鲜美，竟然胜过烤羊羔肉。喜欢吃肉的朋友觉得羊肉是最鲜美的肉，那陆游的评价觉得韭菜比羊羔肉还要鲜。他还写了说：“田畦剪韭胜肉美，射瓮剥胚如粥浓。”在这两句诗当中有好几个大家不常见的字儿。就是在陆游的心里啊，自己家菜园刚剪下来的嫩韭菜，那真是太鲜香清润了。

味道呢比肉要好吃很多倍，他对韭菜的喜爱啊，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寻常的一把韭菜，在古人的眼中呢，那都是四季的烟火，也是粗茶淡饭里啊很踏实的一种人间的滋味。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焯水呢是一道做饭时的常见工序，但您真的会焯水吗？那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呢？首先草酸高的蔬菜需要焯水，咱们都知道平时做菠菜啊一定要焯。这个草酸呢，它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不光是菠菜当中有草酸，就是很多蔬菜呢它们只是在含量上存在差异。为什么说草酸摄入过量不好呢？因为它会在吸收前和钙形成不溶物，妨碍人们对钙的吸收，吸收后呢又和体内的钙以及其他的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人们患结石的风险。像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这些蔬菜的草酸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来去除草酸。不过呢还有一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低，您可以放心吃。哪些蔬菜它的草酸含量比较低呢？像大白菜啊、小白萝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这些蔬菜草酸含量都很低。那和您所说的这个菠菜、空心菜、马齿苋，在吃之前一定呢要焯一下。好在啊，这个草酸是非常溶于水的，热水焯呢就能除掉大部分的草酸。另外，马齿苋这种蔬菜它是比较特殊的，它的草酸的含量是菠菜的两倍还多，所以呢必须处理得当。还有一些蔬菜呢，可以说它们在生的时候啊

0: 带有一定的毒性，也需要焯水啊。那我们所熟知的就是豆角和四季豆啊。我们都说，如果做不熟是比较危险的。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和植物的凝集素，皂苷呢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的黏膜啊，可以说有非常强烈的刺激。
1: 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
0: 这些刺激呢，会引起充血、肿胀、出血性的炎症，还会造成人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那植物凝集素呢，会导致红细胞的凝集啊，引起头晕、头痛、乏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豆角、四季豆啊，必须得做熟。豆角和四季豆，它们生的时候的毒性成分是比较怕热的，在100摄氏度的水中持续煮沸20分钟，一般都可以将毒素彻底的去除掉。烹调前焯水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但是日常做菜呢，不一定非要超过20分钟。国家卫健委建议，烹调的时候先把四季豆放到开水当中烫煮10分钟以上啊，再来炒，这样来做呢，可以缩短烹饪时间，同时呢，也让饮食的安全性得到更大的保障。
1: 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
0: 哎，曾经啊，有一篇文献比较了三种豆角没有加工和煮沸之后啊，每五分钟的皂苷变化。那实验当中，像包括了菜豆、咱们东北的油豆角还有豇豆这三种豆角啊，都给它切成2到3厘米，每煮沸五分钟进行一次皂苷的检测。结果呢是这样的，三种豆角没有加工的时候和煮沸五分钟之后，这个皂苷的测定啊均为阳性。就是在煮沸十分钟后，四季豆和豇豆的皂苷测定就是为阴性了。东北油豆角呢仍然是阳性，就是在煮沸十分钟的时候，四季豆和豇豆里面的毒素呢它们已经去除了。但是十分钟对于东北油豆角来说时间还是不够的。那在煮沸15分钟之后啊，东北油豆角的皂苷测定呢才是阴性。所以呢，咱们平常非常常见非常爱吃的东北油豆角必须要多炖一会儿，光靠炒熟那是不太可能的。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平时大家在做菜的时候，有一些蔬菜需要焯水，比如说这个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吃之后啊，就会导致呕吐、口舌干燥、腹泻。那至于这种成分是啥，目前还不明确。以前呢，人们会说是不是秋水仙碱啊？但是呢，最近又有研究对黄花菜当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还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同流出的组分啊。那这种东西呢，还好，比较容易溶于水，经过蒸汽焯水的漂烫可以分解掉。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啊，就可以安全的来进行烹饪。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亚硝酸盐高的蔬菜也需要焯水。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这两个可怕的字。其实呢，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它在被咱们吃进身体之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那过量的摄入呢，就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含量低，但是随着室温存放时间的增加，亚硝酸盐含量就增加了。另外呢，叶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像香椿这种食物啊，它亚硝酸盐含量比较突出。不过您不要担心，焯水呢可以降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所以呢，以后啊，大家用香椿来炒鸡蛋啊，经过高温的烹饪比较安全，但是要想生吃蘸酱就要谨慎一些。先焯水来吃呢，终究还是心里啊多一道安全的防线。还有一些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也需要焯水的，水生食物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莲藕啊、荸荠、菱角，千万不要用它们来直接做凉拌菜，很可能呢会感染一种姜片虫的东西，轻则呢大家就是腹泻啊，会呕吐，那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引发肠梗阻。水生蔬菜啊，还是焯水之后再凉拌，保证咱们使用的安全性。那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这个菜花、西兰花都是咱们在市场上觉得比较健康的蔬菜，它的缺点就是不好清洗。虽然它很健康，表面呢不平整，坑坑洼洼的，容易藏污纳垢，所以呢也容易存在一些农药残留的问题。怎么办？焯水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呢还藏有一些泥土和虫卵。但是想提醒大家的是，西兰花这种蔬菜啊，在众多的蔬菜当中，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比较丰富，所以呢焯水的时间不要太久，如果时间太长了会导致维生素 C 流失殆尽。再说呢，你焯太久了，你没炒之前就给它焯烂糊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呢，焯水一般在1到2分钟之内就可以了。

类蔬菜像排骨、羊肉这些动物性的食材呢，可能会携带血污或者是异味，包括猪肉还有牛肉。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焯水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加入一点料酒、香叶、八角这些香辛料，帮助去腥增香。

在漫长而又黑暗的冬季里，冰岛人自有一套消遣的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作家尤金的一篇文章《冰岛人的精神》。在酒吧当调酒师的亨利笑嘻嘻地说，冬天呐，最好去泡浴。冰天雪地，气温介于-10摄氏度到-30-40摄氏度之间，有什么地方会比天然温泉更温暖呢？在酒店工作的大卫不爱夏天，特爱冬天。他眉飞色舞地说，冬天的消遣太多了呀，高山滑雪、雪地越野、骑摩托车、溜冰、冰钓，真是玩之不尽。再说冬天生意清淡，工作轻松，生活清闲，下班之后常常开舞会，社交生活特别丰富。虽然每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已经让冰岛人拓展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豁达的态度，但是很多靠旅游业为生的冰岛人却不得不承认，每一年在酷寒的冬天里再去寻找工作是生活的一种挣扎。在冰岛，6月至8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到了9月份进入冬季，日光逐日的递减，慢慢的全部黑下来，雪花冰雹齐齐降，寒风寒气像刀刃一般。这时为数不多的游客只肯到首都雷克雅未克去，其他地方人迹踪灭，所以除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城市，不论旅馆或餐馆，每年都只营业3-4个月，冬天以来都暂时休业。冰岛人在每年长达9个月不见阳光的隆冬里，看到的不是令人沮丧的黑色，他们在黑暗里发掘璀璨。而正是这种不向现实低头的斗志，冰岛人将当年北欧海盗肆虐的一块不毛之地建设成今天高福利、高待遇、低失业率、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今天所有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在此时此刻这么晚的时间，你因为什么还没入睡呢？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陪伴着大家。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有想不开的心事儿，想要和我来分享的话，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开场的这首歌曲呢，想必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如愿。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如愿着自己的梦想，如愿着自己的未来。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会过于关注别人的心情和感受，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和世界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似乎我们也弄丢了最初的那个自己，不禁感叹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会有很多的无奈和选择，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和快乐，其次的都是其次。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和本质。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和充盈的溢出来的这样的能量，才能够去感染别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去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也都将不复存在。想旅行就去制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然的去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这样的杂音，只有心情顺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一种状态，从而去感召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的顺畅。有句话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个世界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去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或许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的做滋养自己的事情，不断的用正念去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的去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人生无论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很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够从心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有句话说，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去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去模仿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合。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限制别人的脚步去疲于奔波。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

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苦短，只有自己去取悦，才能够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去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和这个世界去周旋。

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江湖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心事儿讲给我听。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锁定。也同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说到开车啊，我们的人生就像开车一样，挡风玻璃永远比后视镜大得多，所以我们要多往前看，少往后看。往前看看到的是崭新的未来，而往后看看到的是陈旧的过去。一个常常被过去所困的人，就像一边走路一边频频回首的人，迟早会撞上电线杆啊，头破血流。人这一生或多或少都会受过伤，咽过委屈，有过遗憾，遭过艰难，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而立在原地驻足不前。那些错失的机会，你不停地去想，不停地后悔，只会让你与新机会再次的失之交臂。所以那些不该做的事儿，不该见过的人，不该说过的话，哪个卡在你心里，哪个就在持续地耗费着你宝贵的能量。如果把时间和精力给过去太多，未来就会沦为一纸空谈。没有人能够回到18岁，在操场上对着喜欢的人去重新表白，也没有人能把去年的落叶重新的去粘在今年的枝头上。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频频回头是一种自扰，有些人离开了，就让它离开。反复回忆是一种内耗。我们的心不该是收纳陈芝麻烂谷子的仓库，而应该是储存心粮、播种希望的田地。所以把那些沉重的过往轻轻地放下，把那些痛苦的经历渐行渐远，提醒自己多往前看。

成年人的清醒莫过于情出自愿，事过无悔。当前马路泥泞的时候，就想办法跨过去，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在如果当初中后悔。成年人的担当莫过于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与其拼命幻想着能够重开一局，不如想方设法的去下好手里的这盘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曾经让你跌倒的坑洼，终将成为你站得更稳的基石。那些曾经把你淋得湿透的风雨，也终将会化作惊艳你生命的美丽的彩虹。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当你放下对另一种可能的执念，就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是在于选择完美的路，而在于选择如何把眼前的路走出自己的精彩。起风的时候，就做那只与风而栖的鸟；浪涌时，就当那艘破浪前行的船。岁月漫漫，不必在往事里去徘徊，也不必在未来前止步，我们只需要坚定地去向前走，当下的或许便是最好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世间有千万个求不得，万千个不得已。遇见你的时候，我不懂爱情，只觉得初见是心中，便刻下了一道再也抹不去的痕迹。那个时候的你，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地掠过我的世界，带来一丝的悸动，却未曾停留。而我也只是懵懂地感受着这份美好，却未曾想过未来会如何。当我们有一天终于懂得爱的时候，或许你已经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时间像一把无情的刀，将我们雕刻成了陌生的模样。那些曾经的美好，仿佛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了远方，再也无法拾起了。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就会知道，并非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有的人走到后面就散了，有的人爱到后面或许就淡了。可忍不住的牵挂，压不住的惦记，让我们想起那份曾经，时而甜蜜，时而心酸，时而幸福，时而伤感。对方的一个举动依然在我们记忆深处清晰的，如同发生在昨天，可现实却让我们渐行渐远。人生呢？

说的是很多的所谓的无可奈何，进一步不可，退一步不舍。有的时候就像两条相交的直线一样，短暂交汇之后便朝着各自的方向去延伸，再无任何的交集了。

0: 所以让我们不禁感叹，人生在世，聚散离合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但我们能够知道，爱从来不只有一种形式，它并非必须把你抓在手里，也并不一定要和你共度余生。有的时候爱是成全，是放手，是远远地看着你幸福。做不了与你相伴终老的爱人，那就做一个和你擦肩而过的路人。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注定无法相守。
1: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凌晨23点到凌晨1点啊，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分享，那么就可以在您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等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就会无忧无虑了，等遇到贴心的那个人，就会有人遮风挡雨了，等事情出现转机了，好运就从天而降了。可是日复一日，我们还会不尽如人意，重担还是要自己来扛。慢慢的你会明白，过于依赖外界，把命运之绳交到别人的手里，就会失去了立足的本能。唯有自己先变好，一切才会跟着好起来。人活一世，难免会遭受狂风巨浪，难的就是从痛苦当中汲取力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到底。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真正的安全感是练就不屈不挠的决绝和独立行走的能力。能够救赎你的人是经受千锤百炼之后更加顽强通透的自己。从现在开始接受命运所有的馈赠，遇事不再向外去求，而是向内看，去体会生活，去完善自我，修得一颗欢喜之心和稳定的内核，把希望播撒在日常里，晴天让自己晒晒太阳，雨天给自己煮碗热汤，每天早起一小时，坚持一项运动，培养一个爱好，照顾好自己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为了奔赴下一场山海积蓄的能量。那些不起眼的点点滴滴，正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不经意之间开成了朵朵的莲花。

不要以为一个人一直在你的身边就是理所当然，不要以为一段关系一直存在就无需用心去经营。世间的情感本就如露水般短暂而珍贵，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去呵护和珍惜，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心去感受彼此的

或许很多的听众朋友正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你，或许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最近一直很累，想要停下歇一歇，但是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人到了这个年纪啊，上有渐渐老去的父母，下有需要支撑的孩子。你想象自己是一块上了发条的手表，随着时间滴滴答答的在往前走，我们不曾停歇。身边的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很辛苦，但你只是笑着摇摇头，说着没事儿，最近挺好的。或许这么多年你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你不再抱怨环境的不公，也不再去留恋生命中那些离你而去的美好。生活很忙，我们没有时间去矫情。这一年你越来越明白，能够让人成长的不是鸡汤，而是现实，能够让人清醒的不是劝解，而是教训。最近这些年你不再逢人就去诉苦，也不再遇到事情就慌张了，你开始在泪水当中坚强，在孤独当中去思考，偶尔觉得累了疲倦了，你也只是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上一觉，第二天醒来依旧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给父母报平安，给孩子讲故事。这一年你越来越体会，生活其实不是一场赛跑，而是要静下心来慢慢走，不必和自己去较劲儿，也不必和他人去攀比。于是你放下了那些得不到的忘不了的，要开始习惯一些事情，习惯了热情会消退，习惯了告别不必说再见，也习惯了有些路必须要一个人去走。

在网上曾经看到有人问说，如果让你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分别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有网友啊在底下评答，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十年之前不要放弃心中所爱，十年之后不要放弃心中所梦。心有所爱便能够无所畏惧，心有所梦便能够披荆斩棘。也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生活很难很难，觉得自己辜负了身边所爱的人，但请你再坚持一下，真的不要放弃。即使现在的你漂泊动荡，事业处在低谷，梦想还有缺口，只要你愿意继续的往前，人生总会在下个转角迎来新的生机。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前程远大，即刻出发，不必问辛不辛苦，也不去问值不值得。纵然无人扶我青云志，我已可踏至山峰。也许这一路会有些漫长，但人生走过的每一步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的底气，而那些你期待到达的远方终将都会一一到达。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静待花开，他说：江湖哥晚上好，人生的路啊，不期待不依赖，允许自己无能为力，即使经历很多依然温柔的去对待余生，生活是自己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生活。路在脚下自己走，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承担，没有谁能够成为你永远的支柱。有人帮呢是一种幸运，没人帮是考验，坎坷跨过去就是强者，苦难熬过去就是赢家。任何的事想一千次不如去做一次，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

我们的微信里有枫叶，他说胡哥好，每天晚上都会来听歌的节目，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事儿，就是感觉最近心情挺不好的，各个方面吧，有工作的，有情感的。

要么我们就去解决问题，要么就是离开问题，不要和任何的问题一起生活，无休止的去消耗自己。当悲伤大于快乐的时候，任何关系都要停止。成年人最好的自律是及时的去止损，人都有执念，但不能

这里是 FM 101.9兆赫，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夜间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还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晚的时间当中还有爱你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燕子啊，他说先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好别人。我们做人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心吧，因为生活已经这么让我们这么累了，你又何必想那么多呢，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路走的太多疼的是脚，人想的太多累的是心，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难过，要多花点时间快乐，余生要好好的去爱自己。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6760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总想学一项技能提升一下自己，感觉自己现在不够完美。

提升自己比仰望别人更加的有意义，偏爱自己方能够活得风生水起，在心里种花，用温柔抵御生活的繁杂，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珍藏。

0: 希望我们在每个年龄段都有乘风破浪的勇气和随时停留和休息的底气。二十不惑，三十而立，四十随意，五十还有小欢喜，余生皆可期。我们并非在年复一年的变老，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焕然一新。
1: 从路人了，就这样谁也不理谁了。

好，让我们来中间休息一下吧，听一首，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许这首歌呢也诠释了我们心中现在所想的境遇，但是呢，还是像江湖说的那样，我们也一定要心中有梦，梦中有爱。只要自己努力了，或许美好的未来就在你未来的某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您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这首歌叫做《谁不是在流浪》，不禁我们会感叹，就像歌名一样，谁不是在流浪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坚强，只是很多的事情遇到人不想说而已。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叶子啊，他说：“江湖哥好，如果再来一次机会的话，可能会重新的选择，但是真的不能够重来。”虽然你只留了这一句的留言，但是说明可能在最近或者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就要看他和谁去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就要看他有谁去指点；一个人有多么的成功，那么就看他和谁相伴。人生的旅途很长很长，所以我们不要孤影单行，要和对的人一路的并肩前行。希望你能够收获一段稳定。

0: 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微信听友 YYYY 啊，他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让自己安静的时候。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懂得是一种体会，是一种经历，只有经历过，用心去体会，才会慢慢的明白人生和事物的本质和意义。面对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触，人生没有绝对固定的答案，只有靠自己去领悟和体验。每个人都会有心事儿，有烦恼，但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生活其实很简单，把自己照顾好，把心态调整好，把喜欢的事情去做好，把重要的人去带好，你想要的美好自然就会在来的路上。生活嘛，笑一笑就好了，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撂倒你。不管生活有多难，但请你都要记得微笑。人生太短，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余生不长，愿你我都能够多点幸福，多点快乐。

人生路上，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当你拼命想要更多东西的时候，健康会失去的更多。

心也会累得不行。拥有健康的目的就是不强求，不奢望，保持一颗健康的心，乐观向上，不杞人忧天，遇事不慌，做事不忙，心情才会更舒畅。

人生不易，谁都会经历人生的百态，只有心灵通透了，阳光或许就会照进来吧。所以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要让自己想开、看开、放开，一笑而过，生活永远优雅。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有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无法释怀、无法放下，乃至无法罢休的事情。但你越去计较，就会心如刀绞；你越去铭记，就会痛不欲生。当我们放下了对他人的怨念，才能够去解开自己的心结。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记恨，才能够去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

成年人的难过常常来的都是悄无声息的，或许是清晨又要送孩子上学了，又要上班的狼狈，也许是深夜加班回家电梯里的失神，也许是方案被否定的瞬间，也许是工资又被拖欠，这些猝不及防的情绪就像细小的沙子堆积在心口，渐渐地垒成透不过气的墙。窗外车水马龙，而你只想把窗帘拉紧，在昏暗的房间里和悲伤去对峙。当世界窄的只剩下一间屋子，不妨去推开门，让脚步带着心事去阳光下走一走，不必去很远的远方，就在小区的花园里坐一坐，看老人锻炼身体，看小孩去学习走路，看左邻右舍见面寒暄，这些寻常的瞬间会温柔地松动你心头的

希望你能够在行走当中去蜕变，在经历当中去完整，在觉醒当中去释然，最终和生活握手言和。

0: 足够美丽。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
1: 容忍你，
0: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个磁场去围绕着自己，无论你在何处，磁场都会跟着你，而你的磁场呢，也会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儿。我相信这句话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啊，会吸引着你身边的磁场。一个人的运势好或者是坏，都会由自己吸引而来。随着我们要积极的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凡事不往坏处想，命运才能够往好的方向去走。

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会成为生命当中的过客。千万人当中，我们有可能相遇，又于时光洪流当中离散。然而有些人呢，虽然只是短暂同行过，却像夜空当中璀璨的星光，照亮了我们的旅程，留下一段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不经意间遇见，没有预约，也没有彩排，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彼此的世界。我们一笑而过，闹过，哭过，痛过，分享过许多的心事，也一起旅行看过世界。你的鼓励曾经温暖过我的寒夜，让我勇敢地去面对人生风雪。你的陪伴驱走了无尽的孤单，让我不再脆弱和彷徨。只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当物换星移，很多事儿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岁月会消磨过往，时间会淡化从前，距离会将浓烈改写。曾经再亲密的两个人，也可能会在姻缘当中会转身，在时光洪流当中悄然走散。再回过头时，我们之间已经是隔山隔海，很多东西不复从前，甚至也找不到再相见的理由。此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唏嘘感，伤感不已。所有的关系走到最后不过是相识一场，所以要让自己活在缘分里而非关系里。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相遇，互相的陪伴走过一段旅程，温暖过彼此的浮生，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如果走到了分岔路口，无法再继续陪伴，不如就好好的去告别。未来无论你在何方，都愿你心怀梦想，无畏前行。无论我们是否还会重逢，我们都会心怀感激，因为曾经有一个人来过，惊艳过时光，温柔了岁月。人生最美的是相遇，愿我们都能够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相遇。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清晨啊，他说江湖哥好，好长时间没来了，我现在就在迷茫当中坚持着。嗯，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吧，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像你说的一样在迷茫当中。

我觉得很多时候先让自己静下来吧，当我们学会了自愈之后，以沉静的心去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后的风景依然很灿烂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半糖去冰，半糖去冰，就是看到你的这名字突然想到，就每次去那个奶茶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去糖去冰。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1: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
1: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品溪听歌，岁月留声机，我是润霞，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是10月4号，国庆假期的第四天，秋意温柔，岁月静好。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致敬辽阔山河，致敬滚烫初心，致敬这片土地上每一份平凡的坚守与热爱。